0: 会会会会。
1: 什么人过了就不就还会？你拿不到币什么的？哎，让吧啊！感谢不了我们的人家公，那土狗肉那都我给咱公给落个，还比咱公干东西的贵过有的嘞。哎，那我哎，怎么样？那我哎，那八个呢？就我那查到那个，还没有买单。嗯，你啥子呢？喂，都是不是都不是给老人？